Hello， 早上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6啊，欢迎各位持续的来锁定收听调频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鱼儿。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在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了，大家在猜测说今天到底是哪一位主播。

0: 然后都没烦恼，哎呦，这都是咱的老朋友啊，看到你们心安了不少。大周老师周末早上好，周末愉快。
1: Hello.
0: 真正愉快的周末是不上班的周末。今天这份周末愉快你应该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他们应该是真的快乐。一首歌来形容我此时的感受就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然不凡说了，大人大鱼儿帮我点一首我的好兄弟送给我们的巨爱司机车队。No problem， 没有问题，但是你得等一会儿，因为咱们的歌啊，就是我看大家点的歌都已经排到了九点钟了，要不我给你插个队。我试试啊。杨咋说了，一飞下来不应该是佳佳了吗？哎呀，你这把我们的套路摸的是明明白白的啊。是佳佳他换班了，有事儿换班了啊。人家说亲兄弟明算账，我们俩这属于亲夫妻明算账。下一个我值班日那就是他来了。然后都没烦恼说了啊，大月老师点播一首老歌《家和万事兴》可以，没问题。半山腰说了啊，起这么早的很多都不快乐，那是人的睡够了才叫快乐呀，那起这么早我有起床气呀。他晚风说了啊，播放一首《兄弟难当》。这一大早的，这怎么都一个个兄弟的？这昨晚上酒没醒啊？是不是？那还沉浸在昨天的酒里呢？然后兄弟长，兄弟短的。能理解大家，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没什么朋友的人，所以不太能理解大家的兄弟之情、姐妹之情。没关系啊，就是你们开心就好。大家刚才点播的歌曲呢，我都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一一来播放。能插队的咱插队，插不了队的咱就只能耐心等待了。毕竟大家有从7点钟就开始点歌的，我就把从7点钟到现在的歌全部都罗列出来了啊。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校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爸爸，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

0: 不言，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刚才呢把大家点播的歌曲啊基本上呢也都播放了一遍了啊，如果说有漏下的记得在后台再提醒我一下。因为我们总说科技会改变生活，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生活改变最大的东西应该就是手机了。我每天玩手机啊都忍不住会玩到很晚，当然我知道这不是我的个例，是和很多很多听友都会面对的问题。玩到很晚舍不得睡觉，在玩什么呢不知道，可能在刷朋友圈，可能在刷抖音，总之呢就是没什么好玩的，但就是玩到很晚舍不得放下手机。
1: Hey, hi, hello.
0: 所以今天呢也想问一问各位听友啊，你们有没有让自己能够在睡觉前早早的放下手机的一些小方法啊？前两天呢我也跟朋友聊到这个事儿哈，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办法啊，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是有点用处的啊，就是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就哄哄自己一定要放下手机，但是我会告诉自己你不是在睡觉哟，你只是眼睛太累了，需要让眼睛休息一下下。然后呢我会点开一个小说解说或者是历史故事开始听，再或者就像是抖音现在不是有很多电影啊电视剧的解说片段吗，它呢可以自动播放，我就是那样子的，时间呢设置上半个小时40分钟，一般啊按照我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没听完我就睡着了，可能我会睡到半夜啊，因为家里有个小孩嘛，他半夜可能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呢我把手机关掉，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不需要再玩手机，因为我太困了，收拾完他眼睛一闭就又能睡着了。

0: 就是你可以试一下我的这个小办法，如果说你也是像大鱼儿一样这种自律又不自律的人啊，想自律但是又不是很能自律的人来讲，你不妨来试一试。
1: Hello，
0: 一昂阳就说了，抖音有直播吗？大鱼儿没有啊，这直播得化妆，懒得化。当然了，我这个办法呢也不是次次都奏效的，就比如有的时候睡前想找点东西听但是没找到，结果呢就不自觉的又开始玩手机了。啊，当然了，我还在一个驯化自己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啊，您有什么能够让自己放下手机早早睡觉的办法，也欢迎各位能够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我看到听友留言啊，说这个恭喜妈妈，我的歌放了吗？啥歌啊？啥歌啊？啥歌啊？家和万事兴吗？播了呀，绝对播这首歌了。我看播的时间应该是在8:45之后。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

0: 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

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吃狗去！
3: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
0: 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9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有朋友就留言了，说大鱼能不能多点播一首燃一点的歌曲。燃，什么叫燃？得多燃，你给我举个例子，你想说的是 DJ 吗？九念说了啊，麻烦点一首凤凰传奇的绿轩。

我在看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说他难一点的歌给他点一首黑撒乐队的。我听你说啊，就感觉你像是八零后，因为一般能在后台点这个黑撒乐队的歌啊，那都得是八零后。

就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朋友在跟我聊，说这 AI 啊最不怕领导了，因为他没有试用期，也没有绩效，更没有被裁员的恐惧，他怕什么？他无所畏惧啊，果然是这样子啊。要说这 AI 没有的还真多，没有房贷车贷，上没有老，下没有小。我觉得 AI 就可以啊。Hello, hey.

0: 而且你就说现在的职场人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很喜欢 AI 啊，就是我发现 AI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人类呢会因为过去的经历改变自己，但是 AI 它会在不同的对话里面重新开始，人犯一次错误就会留下阴影，从此呢就变得谨小慎微的，但是 AI 犯一次错误，你骂了他一顿，他当场改得特别诚恳，过一会儿换个场景可能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啊，你会发现人类呢之所以痛苦，有的时候其实也是成长机制的一部分，不过呢这个代价它有点昂贵啊，那 AI 就不存在了。有时候你看 AI 啊，它就像是一个没有人类缺点的人类，不虚荣，不嫉妒，没有自尊心，没有疲惫，甚至也没有后悔。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真希望哎呀自己要是一个 AI 就好了。来看用心说了，点播一首彪哥唱的杜十娘 DJ 版。这个 Mr. 李说了啊，小鱼儿帮忙点一首李克勤的单车。Y 说燃一点的歌曲，点一首波西米亚狂想曲，我怕他燃的从车上弹飞起来。
1: 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如果在我身上。

0: 看路，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哎，帅哥，你是几年级的呀？我是高二五班的小易，我想约你和我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
1: 起不成，美女，我作业多得很。
0: 不是说现在给中小学生减压的吗？还会做不完作业呀？
1: 也欠呀，实际上还是便宜。

0: 起上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7: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0: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8: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2: 够用了够用了，
3: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
9: 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 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不会被骗了，这么着急，
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9: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8: 有我，
1: 有我，
11: 有我们。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回去。
1: 我不回去，我要打拳。
0: 你要不回去就不是我儿子。
1: 你不让我打拳，你就不是我爸爸。
2: 你说什么？医生，
3: 并不是每个爸爸都能当首富，但是每个爸爸都会把宝贝守护，从咿呀学语一步一步教会你走路，

0: 个最后的呼吸。
1: 我的宝贝，敞开了心扉。
0: 我儿子呢？我要带他回去。
1: 你要勇敢的去追。
0: 我教他打拳是怕别人欺负他，不是让你丢的拳蛋被别人打。
1: 不要把天黑当你黑。
0: 人的一生没有太多被眷顾，要懂得去付出，去发现自己的天赋，要学会善良正义坚强心保持温度，不管多苦也要坚信自己选的路，

牵着你，说声对不起，我第一次做父亲，好多事情可能不得体，让我罩着你，照顾你，爸爸好爱你。教你打拳不是为了赢，是让你保护自己。还有个事实你也变不了啊，你是一名拳手。因为你是我儿子嘛。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0: 的单纯。
1: 北京时间的11:48，我们看到有听友在留言啊，一抹蓝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然后呢也是说到了有人把自己的机动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挡住了大家的一个位置哈。
0: 渴求悲伤的眼泪你流成河。
1: 嗯，我看到了，就有的人啊，你停车的时候你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对吧？你说这个真的是应该让交警好好的管一管。前两天我车也被贴条了，在辅道上，但是我当时很生气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家的那个辅道啊，就是我一年要被贴条7-8回，真的是一件让人说起来就很伤心的事情。辅道上什么车都没有，然后呢，平时那儿的通行量也不大，但是我一年都要被贴7-8回。但是你像这种路，它是真的应该会要被贴条的地段呢、啊、这已经明显的影响到大家的正常出行了，而且这儿也没有湿化车位，为什么要停在这儿呢？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贴条吗？然后呢，这个多宝鱼点歌说想听一首红颜，丸子说了想听一首葡萄。

0: 希望大家在今天呢把握好最后的休息时间，开启我们明天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周啦。
1: 会如何？
0: 那今天下午的主播会在2点钟的时候准时来到节目当中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收听。那么明天的节目啊，我们不见不散了。大有人的话，明天会在中午的时候去上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所以说如果说对房子感兴趣的，对装修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明天节目见了，拜拜。

0: 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抵达上限。
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

0: 6:30，午饭好好吃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兽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为之不易。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吃饱啦，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

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7: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6: 社区完成度10%。
7: 种点花草，多植树。
6: 完成度20%。
7: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6: 30%。
7: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6: 社区完成度50%。
7: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6: 65%。
7: 让居民互相帮助。
6: 75%。
7: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6: 85%。
7: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6: 95%。
7: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6: 社区完成度100%。
8: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

0: 要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个周末你们过得开心吗？有没有很好的放松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疼爱你自己呢？我是今天下午和你共度假日放轻松时光的主播原之。
1: 我的红豆无人慌，昏后听见寒冷声，就为谁消瘦。
0: 好嘞，来看一下杨石小屋的漫步之旅，在1:37的时候发来了打卡的消息，他说打卡打卡打卡，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9月6号，今天是第一次关注我们是吗？呱唧呱唧，嗯，听见我真诚的掌声了吗？杨石小屋的漫步之旅，希望以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多多看到你，嗯，冒个泡，护个洞，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哎，希望1019运城文艺广播啊，可以带着你，或者是陪伴着你，奔向那个自己喜欢的未来。

好的，朋友们，其他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欢迎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如果呢你有特别需要的版本的话，记得把歌手的名字也一并发送过来，原知在后台就可以帮你安排了。那么在后面的时间段呢，我们安排了有花轿里的人因为呢这两首歌和刚刚前面那首山外小楼夜听雨啊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其他的歌曲我们排到下一个时间段啊，就怕你听得不完整。然后到14:15我们可以听到的另外两首点播的歌曲，上了年纪的男人和有一种爱叫做放手。那么到14:30啊，朵朵妈咪你还可以听到这首暗香。好的，其他的朋友呢要点播的歌曲是排在暗香之后，这样保证大家的歌曲是播放完整的。来看一下军哥啊，军哥今天在外面是在赚钱的节奏吗？当然能点歌了，军哥你想听什么歌，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清风微徐说，袁志老师下午好。清风微徐下午好，好久都没有见到你啦。

北京时间14:09，各位朋友，虽然说现在才14:09，但是咱们的歌曲已经排到了15点了。好的，所以想要点播歌曲的其他朋友，你在14:50之后再。

0: 时抵达。哎呀，这个嘴皮子耍的是真溜啊，不过呢我也挺开心的。他说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好的，发来了几张照片，我们来欣赏一下啊。这就是南京的天空。哎，你的拍照技术也挺好的，你不是说你用的老年机吗？怎么还有拍照的功能呢？而且还拍得这么好。所以你看，你老说你走了4万步，为啥不相信你呢？好的，再来看一下朵朵妈咪给我点一首生而为人。朵朵妈咪你再等一等啊，因为你的歌呢都基本上已经排到了14点半以后了。红桃 K 说，周日下午好呀，亲爱的芝姐，亲爱的 KK， 你今天又开始忙，你怎么周末都不休息啊？好，军哥就说了，点一首平凡日子里的挣扎，谢谢主播，不用谢。那一会儿呢我帮你往后安排一下，你应该下午都在车上吧，3点以后的时间啊，3点以后就可以听到了。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6: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疆，行吾忧。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0: 好的，来看一下清风微徐，他说有时间我就常来和袁芝老师互动，晚上8点多在车载上也是常听老师的节目，最近呢是在读一本书，畅游在书海，身心很放松。书名发来一张图片，叫又想起你了，亲爱的我自己。这一本书的名字好温柔，好暖和的感觉啊。一看啊就想到了说，我们可能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想起亲爱的自己，会慢慢的和自己越来越亲近，因为和自己亲近了才能和他人亲近，是这样的吗？我最近啊，我回应一下你，我跟你分享，我最近也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叫萦绕不安的自我，就是说的是有的人他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创伤，当创伤被激活的时候就会出现解离的状态，有的人呢解离成2个状态，有的人解离成3个4个状态哈，就是你看到很多人他们的这个创伤而导致的解离被这个很多人所不能理解。我也是和你一样徜徉在书海，感觉真的很好很好，而且也很喜欢这样的自己，就像你的那本书一样，我又想起了你亲爱的自己。一七二九说出门逛街

得用智能手机啊，要不然在这个孤零零的野岛上迷路了就麻烦了。那也就是说呢，你有很多部手机，是这个意思吗？好的，不错不错，财务自由，恭喜你。但是你第二条消息，我这边提示的是无法显示。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歌。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超

好嘞，一起来看一下1729说，现在15000步了，再回到家就30000步了，我每天基本上都是25000步左右吧。我想问一问，你是单身吗？你不需要陪伴家人吗？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有一个词叫嫉妒让人面目全非？你把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安排的歌曲《暗香》《凡人歌》《平凡日子里的挣扎》。14:45之后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飘洋过海来看你》。15点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在15点之后，发来你们想要点播的歌曲名了。现在发的话有点早，因为歌曲都已经排到3点之后了。

0: 看路。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5: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7: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6: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7: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做
8: 相同价格的方便面，
9: 必须买特殊重的。
10: 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
11: 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
12: 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1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 运城文艺广播。

但是呢，是不是不会太长时间？比如说一天是三班倒，顶多坐够6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就已经到了一个人的极限了，这样就可以倒班了，是吗？那你有没有想过改变目前的状态呢？如果要你改变的话，你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呢？我摊牌了，你这个工作我是绝对干不了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多少年了，着实还是很佩服你的。香香香大圆说呀，袁真老师值班了呀。是的是的，大圆，你是下班了还是上班了呀？大圆啊，刚才没有及时的读你的消息，你还在听吗？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
1: 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歌曲，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听歌，摇摇头没烦恼，你的信息我一会儿读啊。

好的，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为何老歌好听耐听有韵味儿，歌词歌曲配乐啊都是耐心打磨，经典永流传。是的，加一，我也有同感啊。我们来听听看一看，朵朵妈咪说，我上了有十几年的班了，已经在绛县西收费站上了十几年的班了啊。绛县西收费站，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啊。那是什么让你当初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呢？确实啊，十几年班在一个空间有限的一个房子，一间房子里面啊，十几年如一日的这样工作着。你知道吗，有刚刚我听你的点播的这首歌，再加上看到你上了十几年班的这条信息，我整个心都是特别特别心疼你的。但是我在想，你最初刚从学校出来，你获得了这个工作，我想你一定是开心和雀跃的，那份生活的安稳，还有就是每个月领到的那个工资对你来说一定会在你的生活上给你一个非常稳定的感受。那但是呢，这么十几年班上下来，我觉得你可能觉得累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你在你的心灵你有了别的期许，比如说你期待你自己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这个在收费站上这么多年的班让你越来越发现它是否并不是一个你真正想要的自己。所以呢，你可能在寻找自己的路上了。那就让我们慢慢的去觉察一下，接近，就是温柔的接近自己，然后去亲近自己，看看什么样的你才是你最喜欢的样子。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末愉快。他说，芝姐下午好，刚刚听到你的声音，买个收音机放旁边，打开收音机听1019。他说我们干活戴个耳机，一天就听1019，习惯了，听不到的话呢还感觉不舒服的。现在你与我们而言也是这样的，你要是不打卡，我上班的时候你不打卡，我也不舒服的。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它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

0: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了15: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好的，我们刚才看到后台的互动的朋友们的消息了 Mr. 李，他说美女原之啊，他说帮我点一首李克勤的单车，谢谢了。不用客气，你早上点的单车听到了吗？

哇哦 ，Mr. 李，你点的这首李克勤的《单车》啊，是真好听呀！好的，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播一首《那一夜》，谢君唱的。好的，易发来消息说，美女主播好，我要点一首《我在南方想北方》啊，没关系啊，你不用抱歉啊，这么客气。来看一下《我在南方想北方》DJ。鬼鬼余杭演唱的这个版本是吧，帮你找到了啊。1729说，芝芝姐船来接我了，次末班船，再贪玩就回不去了。哎呦真好，还坐船玩，这周末可把你玩开心了啊。

0: 一条信息。Miss 李说，早上没有听到李克勤的单车这首歌啊，不过下午让你听到了，好开心呀、啊、我友情感谢美婷儿提供的账号啊，这个在我们的音乐库里没有，是用美婷儿的付费账号为大家播放的。美婷儿可是私人付费呀、啊、我偷偷的用了一下，你们可千万不要告诉他。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了，嗯，在整个大环境都不好的情况下，有班上就不错了，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袁芝老师这么优秀的主持人，一个月到手也没有多少米，但是袁芝老师也在坚持上班，坚持就是胜利，加油。我说鲁迅先生说，人和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这阳光大哥，你这劝别人同时，你狠狠扎了我一刀啊，我跟你说，自己人真扎起来毫不手软。上个月依然是1000多块钱。哎，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对于他来说，你比如说你给我5000块钱，你让我去收费，我是不会去干的，就是因为我真的受不了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格子间里面，就我现在连我自己的办公室，因为是一个一个的格子间，我其实都不是愿意待的，我不愿意待的，因为那空间真是太小了。哎呀，阳光大哥，我谢谢你。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啊，在后台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歌曲名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宁静百合3431就说了，主播你好，点一首家族四代练习生的心动。TF 家族啊，四代练习生的心动，我搜一下这歌啊，第一次听这名字我都练串了。
1: 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

0: 要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这烧的热乎乎的炕头确实是挺让人怀念的。好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宁静百合点播的这首心动。陈说你好，麻烦播放周深的极亮和大东北。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一七二九说我坐上船了，只有硬座没有软卧，真可惜，就20分钟的船程，你就20分钟的这个应该叫江面上是吗？你过度过的是江吗？你还要躺着，你这生活也太舒服了。说老师点一个孤勇者。好的。

好嘞，接下来播放这首周深的《极亮》，再次感谢，感谢哈，再次感谢美婷的友情赞助。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英说，主持人点个歌，我为你着迷，远山少年的这个版本。好的，没问题。刚刚呢，我们还有一个朋友要点播的是大东北，是那个小沈龙演唱的那首大东北吗？他这里面你看，小沈龙的、高进的、九妹的、是文川亚，这些都是那个原唱。我说这么多原唱呢，我印象当中啊，就是看到这个声音的来源，比较听得多的版本就是九妹的这个DJ 鬼鬼余杭版的这个。好的，阳光大哥说了，咬着后槽牙谢谢我，他真的从心里替你鸣不平。没有，既然我接受了，那肯定是要坦然的接受，并且快乐的上班。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没事儿，没事儿，不要同情我。

赶紧提醒一下鹰，你再确认一下远山少年演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因为我搜到的是只为你着迷，歌名呢就是歌手是李秉成，你想听的是远山少年的哪首歌啊？我没给你找到远山少年的版本，你再确认一下。

的，一起来看一下 WSX， 他说阿元呢，点个1000年以后。好的，RS， 下一个时间段可以听到。1729说，芝姐你猜的真准，过个江差不多就是20分钟，现在到江南了，出了码头就是熟悉的永济大道，嗯，让你怀念一下咱们的家乡。

好嘞，北京时间来到15:5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袁芝。来看一下平安是福说，点一首《我是一条小河》，原唱是谁不知道，抖音上老是听，帮你找到了，是郭欢演唱的。好的，下一个时间段呢，第二首歌曲你可以听到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点了一。

好的，英，你终于来了，英，我帮你找了《远山少年》的歌，没有我为你着迷的这一首，你再确认下歌名和歌手好不好？我就是一直在等你呢。

哎呀，那个啥，英，我知道了，我反应过来了，你想要的是两首歌，《只为你着迷》是一首，《远山少年》是另外一首。哎，最近我就经常刷到抖音上或者视频号上有一个段子，叫"人老了干什么"。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2: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我喝点。
4: 你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说袁志姐点一首《江生入旧年》，您唱的。我真的不会这首歌，这十分钟我也学不会。换一首我会的，或者是让别人给你唱《江生入旧年》，好不好？

0: 九妹，还有你还记得吗？
1: 时光匆匆如。
0: 好嘞，那么我们先听啊、这首九妹吧，因为接下来进广告的时间跟这个九妹的时间正好。

0: 奇才，打架是他的强项。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8: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9: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8: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9: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8: 不能让，
9: 能让，
8: 不能让，
9: 能让，
8: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9: 能能能能。
7: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嘞，时间来到16:3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或者是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好的 ，WSX 说约到啦。两个小方框说点一首无名的人。好的，下一个时间段帮你安排。

好的，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你要弯道超车吗？发一张图片，不好学啊。说实话哈、啊、就是我自从我可以给自己看得很清楚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没意思，因为很多事情你提前知道了真的挺没劲的。

好，来看到姚姚同没烦恼说，大事儿吧是一定的，小事儿可以改变，小财小运还是可以改的。你提前把你未来的东西预知了，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的，或者是你直接偷别人的，这个是有会有反噬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提前知道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那种未知其实还是挺开心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改变的，就是你可以活得很通透，你可以看什么看得很清楚，然后你把你的身体打通了，然后呢你把你的祖先你的这家里面的父母是吧，你给照顾好了，供好了是吧，这都是可以攒点是吧。这个在这个平台上不要聊这些啊。总之啊，人要通透一点，有很多东西我们自己有事在人为，或者说我们做好自己，就是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有底线的人，或者是做一个对他人有利的，或者说是特别利他的人，我们温柔的对待自己，善良的温柔的对待他人，那你就不会差，你知道吗？听歌吧。

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看到摇摇头没烦恼说，主要是喜欢这个，爱好这个，没事就研究这个，还没有别的爱好了。他说呀，哈哈，芝姐看透了哈。是的，我觉得人嘛，就那么两下子，要么追名，要么逐利。但如果你等到有一天你可以，就是如果有人来找你，你热烈的去迎接他，如果他要离开你，你也不会追随他，你就是一直安安静静的在你的位置上，就像一棵树永远的是站在那里的。然后呢，有很多情况下，你能够接触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或者是你的朋友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啊。

0: 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当你看到人们都在追求什么，人们都在匮乏什么，人们都在就是开心什么，快乐着什么，喜悦着什么的时候，你基本上就觉得可能大家也都是大差不差了，就那个样子了。那么你就要换赛道了，你就不要在红尘，不要在这个人群里面玩了，你就要去玩别的东西了。我现在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玩点别的，但是呢还会跟人玩，也跟人玩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就跟人接触那种亲密感啊，或者是你能够去分析到这个人性里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当你站在一定的高度去看待某一个人，你不再去评判他，你有了更多的慈悲和怜惜怜爱的时候，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所以我们不断地去看到自己的内心，不断地去和真实的自己更加的亲近。阳光大哥说，袁之老师你这老厉害了，一般医生不给自己看病，大师不给自己算命，我一般都算自己能活到几岁。我一看挺长寿的，行了不算了。满足了。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嘞，我们一起听完了这首歌，来看一下互动。摇摇头没烦恼说，不合群，别人有的自己没有，自己有的别人还有。那只是你看到的，你看到你认为别人是有的，但是呢，在别人的内心没有什么，就是他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事实上你是不知道的，真的是不知道的。你不要以为你真的是看到了很多，我自己就有着这样的经历。另外呢，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不合群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和别人亲近，就是因为自己无法和自己亲近，然后连自己都不忠诚于自己，那肯定也没有办法忠诚于，就是别人也没有办法。

0: 是来靠近你的。所以我觉得不合群只是说你是否真的担心在这个群体当中你有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很多人选择不合群恰恰就是在保护自己，通过远离人群保护自己在关系当中啊，保护自己在关系当中免受伤害。摇摇头没烦恼说，最起码眼睛看到的，这骗不了人。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强撑着就是在很多时候是在强撑着活着，大家都是在自我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说你眼睛看到的只是说可能别人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别人有婚姻咱没有，或者说别人有三个孩子咱只有一个，这是你看到的。还有说有些人性格孤僻不喜欢社交那还是要看他自己的。有些人说我就是不喜欢社交，就像我的来访者说我就不喜欢社交，事实上他特别害怕在人群当中，如果他社交的时候别人不喜欢他了，就会把他抛弃，这样会激活他被抛弃的那个创伤和害怕，因为抛弃意味着他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说很多人他嘴上说的是我就不喜欢社交，我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就是有一部分人极少的一部分人真的是喜欢独处的，但是大多数人是因为害怕受伤，害怕去面对痛苦，所以才选择不社交的。然后那个用心说，袁芝姐刚才谁送我歌了，替我谢谢他，祝他身体健康，天天有收入，阖家欢乐，事事顺心。我来看一下刚才谁要送给用心一首九妹呀，是小方块，小方块他的微信名是小方块。然后那个朵朵妈咪就说了，她说不过呢我是两个姑娘，她还说什么了我看看前面有，她说现在我有两个娃，就由不得你不干，要是不干一天不干一天就没有，这两个娃吃啥喝啥呢，不过我是两个姑娘以后能轻松一点。我们家姑娘有一次我们家姑娘就替我打抱不平，觉得她爸爸对我这个事情不太上心，然后呢我们家姑娘说我妈跟着你真是受委屈了，然后哭得梨花带雨，一个人躲到房间里面哭得呜呜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生个姑娘真是好，我当时觉得哎呀我这一辈子值了，我当时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说有一天等你姑娘长大之后，你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风水轮流转，男女平等。是的，这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小伙伴啊。虎子说，宝儿点一首茶花开了，我的妈呀，这都是被你们捧在手。

0: 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

0: 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

0: 殊，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全力帮办，

0: 将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

0: 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注意安全。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

0: 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4: 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

0: 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住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

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1: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4: 风景巨美，
3: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

0: 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0: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3: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到樊泽玉来了，快跑啊！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了我这一边。
1: 爷爷，伞歪了。
2: 没歪呀。
1: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2: 芳芳，淋到雨了吗？
1: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0: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2: 芳芳，伞歪了。
0: 没歪啊。
2: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0: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9: 这就是爱。
8: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这就是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次风雪。我本来想给你永远，永远我都在。

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博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7: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8: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9: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6: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6: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
1: 如果只要在十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重燃白首之心。此刻向未来启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0: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
4: 姐。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7: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8: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9: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

0: 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云沙，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2: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

0: 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啦，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着现在，努力拼搏着现在，2025、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

0: 仅六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2: 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

0: 总是爱说
1: 慢点 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7: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6: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8: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6: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9: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10: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5: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1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1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1: 不能让，
12: 能让，
11: 不能让。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育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贺医生，请您跟我们解读一下什么是秋燥。
1: 立秋之后呢，气候由湿锐转向干燥，自然界燥气渐盛，中医称之为秋燥。燥邪最大的特点就是耗伤人体津液，身体会出现一系列干燥表现。秋燥分为微燥与凌燥，初秋余热未消多为微燥，深秋寒气加重则为凌燥。燥邪最容易侵犯肺脏，肺开窍于鼻，外合皮毛，所以秋燥常见口鼻发干、咽喉干痒、皮肤干涩起皮、大便干结等情况。预防秋燥，饮食上优先选择微锐生津的食物，少食辛辣烧烤，早睡早起，顺应秋天收敛的契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汉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头。

0: 行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

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现在和平高速的侯运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因为下线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还有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是从即日起，因为施工在太阳收费站出口，还有万荣东出口以及王显出口，都是因为施工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选择绕行其他收费站来驶出。另外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这块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

0: 性的来选择。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2: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19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23度，最低温14度。那么在后天的话是会有一波降温哈，温度的话会降得特别低。后天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只有17度，而最低温是在13度左右。
0: 对，可能在明天哈，在部分地区的强降水还比较的明显一些哈，大家呢也要注意做好这个防范。
2: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8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22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18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7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18度。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距离山西运城第37届观光文化旅游节开幕呢，还有16天的时间啊，传承赋能，向心而行。
1: 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儿童肥胖啊，除了看 BMI 还要看点啥呢？那么孩子胖到啥程度要上医院来进行治疗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0: 秋意健身，很多人上火、咽喉肿痛、咳嗽、口苦啊，如果想要缓解秋燥要怎么办呢？稍后来了解一下。
1: 再来关注一下，部分电摩是竟然挂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央视调查电动自行车乱象。那么您知道您目前骑行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吗？
0: 根据测算呢，到2030年，中国废旧动力电池的产生量呢，预计会超过100万吨。那么，面对庞大的退役量，我们的废旧电力的动力的这样一个电池回收体系准备好了吗？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盐湖大爷吴江啊，看一看他说了什么。他说要擦亮眼睛看人，这年头哈，人都很现实，用得上你的时候笑脸相迎，用不上你的时候是无情翻脸，谁是真心值得你付出，谁是假意你要小心提防啊。
0: 我觉得前者这样的人，他肯定在哪个时候肯定是要栽跟头的哈。
1: 对，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啊。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晨起早上好，来打卡签到。还有摇儿头没烦恼也说到了，两位老师周一早上好，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开始了，时间过得好快呀，今天是白露节气，夏天正儿八经的过完了。他说白露

0: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1: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2: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1: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0: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

0: 下来说一说这个孩童的肥胖问题。您家孩子您觉得是一个正常体重还是说是偏胖呢？最近哈，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哈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的基础上更新了儿童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2: 除去我们对既往孩子就是严重肥胖的严重程度的规定之外，我们还规定了对临床分期的分型，也就是说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如果这个孩子出现持续的长胖，并且呢，原则上只要是

0: 我们新的这个指南中明确的规定，4岁以下的孩子严禁添加任何糖，就是食物中含有的，本身含有的没有关系，您不要再以任何形式添加果糖、蔗糖、蜂蜜这些果脯糖浆之类的东西，还有呢，甚至有一些添加剂全都是禁止，因为这些东西添加进去无疑会对孩子日后的代谢的编程，对他 DNA 的一些甲基化的影响，那么对于他一些口味的一个记忆会产生持续一终生的影响。那么另外呢，4岁以上到14岁我们也严禁大家呢就是超额的去添加糖，那么要强调回避所有的甜饮料，包括果汁，这都会使孩子长胖的一个你没有重视的因素。
1: 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家长示范作用。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
0: 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啊，这些东南瓜诸此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混合在我们的米饭里面，只要添加20%到30%就足够了。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食物的升糖指数会大大降低，会减少肥胖的风险，会很大的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也会增强免疫，因此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2: 是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啊，还有就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除了我们的食物当中包含的一些糖分以外呢，最好不要通过其他方式再来摄入糖了，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些糖块呀，还有这个含糖饮料、果汁哈，里面都是含有一些糖分的，一定要少喝啊。好的，北京时间的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
1: 的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1: FM 1019，
0: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3: 北京时间的7:31，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哈，目前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因为下线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5号，在太阳收费站还有在万荣东收费站以及王显出口收费站哈，都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选择绕行其他。

收费站，大家周知了解，相互转告。现在绕城高速这块哈，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陆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陆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

这块的压力哈，可能会比以往来说压力会更大一些，大家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哈，周知了见。其余路段现在的素水街、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现在的社会桥还有社会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西城墙街哈是在西街早市的这个路段哈，北向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六岔路口、解放路、人民路哈都是可以来放行通行。在中引路哈实验中学门口，现在北向南方向是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学院路包括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都是可以来放行出发。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目前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关注一下空港这边哈，现在南北区桥下抛过康捷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顺地街，目前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7:35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的留言。小磊说到了周一打卡，两位老师早上好 ，morning 啊。1729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哈本身就很微妙，我和晚辈之间的关系，你我之间本无缘，全靠红包硬相连。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是随时人走茶凉，物是人非，说的还挺押韵的。来看一下幸运方收到了，少字了，我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好的，收到了，稍后我们来转给一下小编啊。张收到了，今日早点是烙馍加菜，小米粥蒸鸡蛋啊，吃的挺丰富哈、啊。这个早餐哈、啊、一定要按时吃哈、啊，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那晚餐要吃少哈、啊。来提醒一下各位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哈、啊，雾超过70毫米，需要重点防范城乡内涝，还有地质灾害、山洪的灾害。同时，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最高气温将会明显下降，降温幅度是10至12度。那么9号白天，最高气温将会降至16度至19度。降水期间，这个雨后的能见度降低，容易出现大雾天气。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哈，在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天，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最高气温28度至32度，最低气温17度至21度。9月8号，也就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河津、稷山、新绛、万荣、临沂、永济局部的话有大到暴雨，4到5级偏东风，阵风6到7级或以上。最高气温22度至25度，最低气温13度至16度。9月9号，中雨，西部有中到大雨，4到5级偏东风，最高气温16度至19度，最低气温11度至15度。9月10号，阵雨转阴天，最高气温17度至20度，最低气温13度至15度。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都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
4: 想要在十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7: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8: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

间。北京时间的7:45，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哈，目前的话依旧是几条高速哈，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在出口的话是大件运输车需要来选择绕行，无法驶出啊。在下线出口，还有太阳出口、万荣出口，是在万荣东啊，还有王显出口，都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

还是来关注一下，在解放北路这块哈，解放北路现在的话，在姚孟村口的这个路段，南向北方向啊，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解放北路和大禹街交汇处，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哈，北向南的方向，包括曲曲村里边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大禹街现在的压力哈非常大。大禹街现在的话是从中引路持续到解放北路全段的东向西，目前排队车辆哈非常多。建议大家哈，这会儿如果是选择想要走运济路的一些朋友们哈，可以选择绕行远一些哈，可以走这个盛辉路，选择绕行一下哈。大禹街现在压力比较大，盛辉路的压力点的话是只有在绕城高速桥下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但是相对于在大禹街这块哈，你等的时间长，不妨哈你绕行一下盛辉路来走，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啊。如果说是您想继续往这个盛辉路走，您从曲曲村里边来走的话，曲曲村里边现在压力也比较大，西向东方向目前的话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了解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学院路现在是在大禹学校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哈，目前送学压力较大一些。素水街现在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条山街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解三小院门口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社会桥现在哈。

0: 延伸到了卫风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啊，目前呢是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啊，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啊，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现在这一会儿，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南北区桥下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顺地街新港实验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迷人的反派角色说到了人民北路和条山街的十字路口和南向北的方向，直行和阻力特别高的话，可以和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哈，我们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我们的交警部门哈。现在您说到的是这个直行和左转南向北方向哈，这个通行效率不是很高是吗？其他方向是不是都可以来正常走啊？鹰随长空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103次来打卡。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秋燥哈。大家这两天哈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咽喉肿痛啊？感觉这个嘴特别干呢？其实在这个秋天哈，有一个神仙的解决办法，就是这个罗汉果，被称为东方神仙果。秋意渐深，很多人上火啊，咽喉肿痛、咳嗽、口干。那么想要缓解秋燥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1: 这儿呢，
2: 罗汉果对糖尿病、高血脂患者能够调节血糖、降血脂。对于感到口干、口渴，或者是声音嘶哑、咽痛、咽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泡服罗汉果，能够达到生津、润肺。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